0: 足印集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3: 春风正好，
4: 心情闪耀，
3: 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4: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目前从地图来看，全市各条主要道路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那过江通道方面也还未出现通行缓慢的情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3: 春风正好，
4: 心情闪耀，
3: 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4: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4: FM 101.1，
3: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FM 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 慢下来的理由，
0: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 泥的源头，
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 冷却后的呼吸，
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晶。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幺零幺点幺，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心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0: 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站外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1: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2: FM 101.1，江苏。

0: 想要享受顶奢级养肤体验吗？赫莲娜精粹精华油来了，欧洲专柜单瓶千元以上，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破价福利，正装到手只要399元，下单还送赫莲娜洁面乳正装一支，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
1: 母亲节将至，给妈妈妻子一份体面又贴心的礼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经典的深绿色瓶身搭配鎏金线条，自带高级质感，拿在手里摆在梳妆台上都是低调的奢华，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足够精致有分量。这套绿宝瓶三件套是赫莲娜的王牌修护线，200毫升新肌水含 66.6 倍的高浓度海洋锦，一摇焕活，快速补水又修护屏障，50毫升精华实测痘痘减少 63.9%， 闭口减少 31.3%， 是无数人的脆弱敏感肌救星，搭配50毫升轻乳霜，层层强韧肌底，让皮肤又嫩又稳，从水到精华再到面霜，一套搞定，补水修护维稳，干皮油皮都非常适配，效果看得见。最关键的是价格优势，这套专柜原价4280元，日常活动价也要2000多块钱了。今天母亲节专属福利，一整套正装仅需要999元，有效期到2028年1月，新鲜度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到专柜价的1/4就可以拿下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的奢护套装，马上登录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

0: 精选，各种大牌护肤都有惊喜活动价。特别想说的是，礼盒中的绿宝瓶心肌水既能快速补水改善干燥暗沉，又能温和修复受损的屏障，特别适合换季泛红熬夜造成的暗沉肤质。今天呢，价格是到位了，专柜一瓶水的价格今天就可以带走整整一套，999元，不需要犹豫，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的精选去下单。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以及苏州出口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日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椅

0: 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

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往浙江方向隐山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小海枢纽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也是通行缓慢的，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首先来看到路况，目前南京市区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应天、高架、晒虹桥、立交路段，由东向西缓行大约600米，请经过的车友谨慎小心驾驶。其他市区主要道路包括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可以放心选择。再来关注一下南京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晴，偏西风转偏南风，风力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整体气温有所回升。那以上出现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春风正好，
7: 春风正好，
6: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7: 奔赴
6: 自在的假期，
7: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6: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7: 平凡的岗位
6: 总有
7: 不平凡的光芒。
6: 平凡的光芒。
7: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6: 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1: 上午的9:04，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假期特别节目。下面我们来连线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沿海支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周翔，请他来介绍一下他所在路段的路况和服务保障的情况。你好，周大。
8: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省沿海交通执法支队第一大队的周翔。我们大队管辖的范围是 G15 沈海高速公路滨海收费站至观音北枢纽，以及 S18 滨淮高速滨海港收费站至大道收费站，共计141公里。这个五一假期，大队辖区高速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但受返程车流影响，临近中午12点和下午6点，辖区内观音、响水两个服务区往上海方向车辆将会明显增加，出现局部拥堵，请各位司机朋友做好准备，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按序停车。如果驾驶新能源车辆的车主发现车辆电量不足以行驶到下一个服务区时，可就近驶下高速公路，沿途临近收费站及院内经附有设有充电桩，可供应急使用。G 集热期间，我们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和多家保险机构，在服务区及收费站设置联合服务点，开展事故快速、社保、社赔等服务。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高速公路路权设施损失，当事人只需一次授权签字授权，保险公司即可直接赔付，解除您垫资以及来回奔波的负担。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全程在岗，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大力提前制定速度保障设施方案，每日回顾分析当天的保障情况，针对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间段的车流，不断调整方案和内容。为方便司机朋友出行顺心，大力在服务区内进行长时间的驻点，提供法律咨询、路况咨询等便民举措。执法人员在进行交通引导同时，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应急充电等服务工作，全力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顺畅。辖区路段预计在今明两天迎来返程高峰，建议大家提前规划错峰出行。另外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路线规划，避开拥堵路段，注意行车安全。如各位司机朋友有途经我们大理辖区的，遇到困难可以拨打968000与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拨打江苏高速公路服务热线96777寻求帮助。最后祝大家返程顺利，一路平安。主持人
9: 好，谢谢车队，也辛苦了，也祝您假期愉快。
8: 好，谢谢。
2: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6: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站外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

0: 假期出行高峰，安全风险加大，请提前了解路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0: 安全最光荣。

0: 幸福方向，
1: 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日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春风正好，
4: 春风正好，
3: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4: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
4: 不平凡的光芒。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春风正好，
1: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2: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3: 5月4号上午的9:46，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假期特别节目。我们连线到的是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滨湖大队警官顾超。顾警官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无锡太湖灵山景区周边的交通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因为今天呢是小长假的第4天了，我们景区灵山景区呢这个流量相较于前2天来说呢已经有所回落。然后今天的预估流量呢大概游客在20000多人，大概我们的那个车流呢也会有大概5-6千辆车这个样子。目前来讲，我们进入我们那个灵山景区的这个主要通道啊，就是我们的古竹路沿线呢还是呈现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车多缓行，然后但是总体来说啊，我们还是比较有序在通行，今天的压力也不会像前2天那么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3: 好的，谢谢朱警官，也祝您节日快乐。好，再见。
4: 好的，谢谢。好，再见。

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 慢下来的理由，
0: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 泥的源头，
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 冷却后的呼吸，
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

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路网中心的马孟豪。节日出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提醒您，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对危化品车辆全路段限行，相关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此外，我省高速公路已实施救援拖车费、吊车费免费政策，如果遇到车辆故障等情况，可拨打96777或向一路三方求助。节日期间，交通执法人员会在重点路段加强巡逻，并设置临时服务点，全力来保障路网畅通，并提供路况咨询、应急救援等服务。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江苏交通广播网祝大家节日出行平安顺利，旅途愉快。

浅夏，温情渐浓，母亲节悄然而至。世间最辛苦的从来都是默默付出的女性，陪伴孩子伏案苦读，常常被动熬夜到凌晨，清晨天未亮又要起身做早餐和家务，日复一日消耗身心，长期熬夜，作息紊乱，慢慢熬出暗沉蜡黄，粗糙泛红，闭口痘痘，肌肤屏障愈发的脆弱，岁月痕迹悄然显现，这份辛劳值得被温柔对待。今天为大家带来平台甄选的奢宠好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无论是赠予辛劳的母亲，还是宠爱朝夕相伴的妻子，都是一份走心又高级的好礼。区别于普通护肤，这套是专为熬夜肌、油痘肌、脆弱敏感肌打造的院线级修护组合，核心萃取高浓度海洋井干细胞，搭配益生元修护清脆，从根源强韧肌肤屏障。绿宝瓶心肌水清透舒缓，快速改善熬夜暗沉，外油内干舒缓换季泛红，温和调理肤质。王牌修护精华精准改善反复闭口痘痘粉刺，抚平肌肤不稳定状态，褪去熬夜倦容，提亮通透肤色。修护轻乳霜锁水淡纹，修护岁月干纹紧致嫩肤。总之熬夜的有痘的闭眼冲就对了，层层强韧肌底，让皮肤又嫩又稳。从水到精华再到面霜，一套搞定，补水修护维稳，干皮油皮都非常适配，效果看得见。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是30多岁熬夜宝妈，50岁

0: 以上熟龄机都可以安心使用，专柜原价4280元，节日专属特惠，整套正装仅需要999元，有效期至2028年1月份。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此刻受到车辆大的影响，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无锡枢纽至无锡东朔放枢纽以及苏州出口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罗阳路段，往上海方向白浦路段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路段，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路段，往常州方向石湖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张家港东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航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首先来关注到市区路况，快速路方面，应天大街高架红月城上方至云锦路上方，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入口新庄立交下桥口，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入口，还有西安门隧道到通济门隧道之间的路段，以及通济门隧道到龙盘中路高架之间的路段，还有沪宁高速连接线往南京博物院方向，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谨慎驾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春风正好，
4: 心情闪耀，
3: 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4: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4: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FM 九九点七，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情意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2: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中心钱敏。国庆中秋长假期间，江苏高速为新能源车主带来便捷的充电服务，全省104对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在一些流量大的服务区还增设了350台移动充电车、充电机器人，共有3200余把固定和移动充电枪可进行充电，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自9月1日起，江苏高速就免收车辆救援、拖车、吊车服务费了。这个假期，四乘朋友就能享受更安全、更省心的救援服务了。如果在江苏高速上遇到突发情况，大家可以拨打96777求助，也可通过一路畅通或茉莉管家小程序一键救援功能寻求帮助。如需获取高速服务信息，可以查询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江苏高速96777抖音号，也会在每天上午8点半到每天晚上9点半通过直播为大家提供服务。行车途中也请广大车友及时关注沿线可变情报板、电子显示屏提示信息。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安全出行，平安到家。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2: 慢下来的理由。
1: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2: 泥的源头。
1: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2: 冷却后的呼吸。
1: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

0: 智慧出行系统。
1: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此刻受到车辆大的影响，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泰兴东无锡枢纽至寿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以及陆家路段，吉尔武沈海高速双向的罗阳路段，往上海方向卢高白浦路段，吉尔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城区以及沙家浜路段，吉尔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湖熟白马路段，吉尔30京台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吉尔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附近，吉尔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大黄山枢纽以及徐州机场附近，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曙冈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通安光伏路段，往常州方向均章石湖车坊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张家港东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好，
1: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0: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0: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
1: 假日同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

0: 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高速往安徽方向徐州北路段 G30 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枢纽附近。其他江苏的高速公路的缓行路段还有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蜀港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新安路段。在国交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沪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张家港东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通行都是缓慢的。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以上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春风正好，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2: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直到下午的四点，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各位。这已经是小长假的第四天了，不知道前三天你过得怎么样？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有一些有意思的这种经历哈，想和我们在电波当中来分享的，也欢迎你在今天节目当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包括在这个假期，我知道我们很多的球迷朋友，尤其是我们江苏的球迷朋友哈，也一定会关注5月2号的这个苏超的比赛。不知不觉间呢，这个苏超的新赛季的苏超哈，其实也快一个月了哈，开赛也快到一个月了。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聊看哈。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关注过苏超的比赛？最关注的是哪一支球队？那包括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还非常幸运中签了，可以到现场去看苏超。那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你现场看苏超的这个照片哈，在大蓝鲸 APP。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互动专区哈，在 Live 的互动专区找到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的这个直播帖在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包括今天也可以一起来直播互动打卡。当然今天是5月4号，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要祝福收音机前我们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哈。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春是热烈的，是坦荡的，是向阳而生，也是自在生长的。所以今天呢五四青年节，我们也一起致敬青春，也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够勇敢地奔赴热爱，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

0: 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受到车辆大的影响，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朔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白浦路段，G5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市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湖熟白马路段，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附近，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大黄山枢纽以及徐州机场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曙冈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通安、光伏路段，往常州方向军章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张家港东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
0: 卸下日常的忙碌，
2: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2: 平凡的岗位
0: 总有
2: 不平凡的光芒。FM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FM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陈婷。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非常的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这个五一假期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苏超的比赛，没有关注苏超的赛场？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新赛季的苏超已经快要开赛一个月了哈，你有没有到现场去看过苏超的比赛哈？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包括可以有现场的一些图片。那除此之外，其实在这个假期还有很多哈，国内外的一些精彩的赛事啊。最近你都关注了哪些比赛？比如说可能有些热爱羽毛球的朋友，他就会关注汤尤杯的比赛，或者是关注乒乓球的朋友就会去看一看哈，这个伦敦世乒赛的一些相关的赛况。那当然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在给吴一泽加油哈，关注着斯诺克世锦赛的赛况，以及像 NBA 啊 CBA 啊，包括欧洲足坛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哈。那今天在节目中也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在前三天的假期哈，你有没有外出去游玩，去走一走呢，去看一看呢，也都可以在节目中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哈，在五一假期的这个特别的节目的这个直播帖后面来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的记者呢，是从中国铁路上海局域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临近五一假期尾声，长三角铁路客运热度不减，客流继续走高，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3万人次。自4月29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1997.1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99.4万人次，假日出行的需求依然非常的旺盛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坐着高铁去出行呢？另外呢，昨天江苏在经历短暂的大范围风雨降温之后呢，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春光灿烂中，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了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也让市民游客尽享假日的休闲时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1: 这里是江苏园博园，此刻啊，一场超级可爱的萌宠奥运会正在进行当中，不少市民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参赛，看看自己和毛孩子有多默契。
2: 假日期间，江苏园博园每天招募120多组养宠家庭，不管是射牛小狗还是腼腆汪汪，都能尽情撒野。小狗飞盘赛、障碍赛轮番上演，专业裁判现场解说，堪称为养宠家庭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宠物社交嘉年华。现场还设有宠物闲置市集，通过闲置玩具换零食，鼓励人宠共游，邻里共建，环保又快乐。
3: 我们今天要参加人宠走秀，还有一些宠物障碍赛，能够在假期带着宠物出来到这种大自然的环境来玩，让我们感受非常棒。
4: 特意来这边玩的，昨天是那个常州跟南京的那个苏超比赛，也非常好看。这边有个萌宠的活动，带小孩子一起家人一起过来玩一玩，非常开心。
2: 文博展览、文艺展演、国潮展示、美食市集，五一假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给了广大市民游客多样化假日出游选择。这两天，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天盛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在各地倾情上演，荟萃戏曲、歌舞、杂技、曲艺等精品节目，把精彩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聚焦惠民生、促消费，配套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美食市集等业态，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
5: 演员在舞台上的艺术表演，吸引更多的观众在这里享受着文化的底蕴，使每一个观众心情愉悦。
2: 依托美景美食外加文化 IP 加持，五一期间各地景区都创新推出了一些新玩法。在盐城东台安丰镇，借着苏超的东风，当地创新融入足球运动元素，举办了胸有古韵足下风云主题嘉年华，民俗展演、互动游戏、非遗研学等活动精彩纷呈，为游客们打造了一场特色鲜明的假日文旅体验。
6: 对于小朋友本身的那成就感是能够提升的，在这个
3: 非遗这个文化的传承上呢，也算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教学。
2: 在世界美食之都扬州，穿行古城的双层美食巴士备受追捧，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大家伙坐在巴士上，赏着古城美景，品尝美味点心，解锁美景加美食的新玩法。据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假期前四天，美食巴士客座全部提前约满，五号咨询预订热度依然高涨。
6: 想一个深度体验吧，然后一边吃早餐，一边去赏景，幸福感爆棚吧。
7: 我们邀请了扬州市的曲艺家们，以快闪的形式，不定期的在我们的市场表演我们的扬州木偶，包括青曲。同时，我们后期也会对每一个景点进行一个到景介绍。
2: 今年五一假期，让人难忘的还有再次席卷南京的音乐浪潮。第15届咪豆音乐节燃情开唱，两天的时间里，20多组风格多元的音乐人轮番登上咪豆舞台，既有徐明浩、黄子弘凡、童宇坤等人气偶像，还有张惠妹等实力唱将，新生代热歌与经典金曲的碰撞，激荡出蓬勃而深沉的青春热潮。两天共享。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障碍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1: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1: 那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王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先来看到最新的体彩热点啊，那这个时候大家也期盼已久了，就是一年一度的超级大乐透大派奖活动。那么也想请王丹和大家来详细说一说，今年咱们大乐透的派奖规则是怎样的，如何进行参与呢？
2: 那确实啊，今年大乐透年度派奖呢比以往迟了一些，而且呢这也是今年大乐透新规则落地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派奖，那相信大家的关注度呢和好奇心也是拉满了。那今年大乐透派奖总额是8.8亿，活动是从5月6号本周三晚上9:10开售的260507开始，那也就是第一期派奖是在周六开奖，那预计持续15期。今年的派奖呢还是保持以往的低门槛啊，只要单期单票满18元就可以参与了。今年派奖最关键也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浮动奖不再参与派奖了。那以往的派奖金额呢会有一部分是分配给一等奖和二等奖的，那大奖确实是很吸引人，但是能中的人呢很少，而且大乐透的浮动奖即使在没有派奖加持下含金量呢也是足够的，很吸引人了。那今年8.8亿派奖奖金是全部用在了固定奖上，这样的派奖机制呢更贴近绝大多数人玩大乐透的中奖体验。那这次派奖专注于固定奖，也是进一步提高了派奖的普惠度，让大多数购彩者都可以享受到更多实惠，感受到派奖的诚意，获得感和满足感会比以往派奖更强。那具体到每个奖级派奖，是3等奖到6等奖是单注派奖增加50%，7等奖的单注奖金呢增加100%。
1: 那么对于广大彩友来说也非常关注啊，怎么参与这次派奖才能更加的划算，更容易中奖，也想请王丹给一些实用的建议和提醒好吗？
2: 那要参加派奖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单期单票满18元。大乐透投注的方式很多啊，简单一点的就是单时票，那大乐透一张票最多可以打10注单时号码，想要经济一点的可以来个1票9注、1注9倍、6注单时追加投注，都满足单票18元的要求。大乐透复式票也是很多购彩者的常规操作，那复式票可大可小，大家还需量力而行，小额的复式票呢也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像6+2复式追加、3倍5+3复式倍投、2倍5+3复式追加也都刚好满足了18元。那在我看来呢，大乐透套餐票肯定是优选了，一张票包含了单式复式两种投注方式，既省心高效又能最大化享受派奖活动，那只要确定好投注的价位就行了，号码可以机选也可以自选。那套餐票呢有18元、28元、58元、88元四个价位，那其中18元套餐票刚好达到了这次派奖的参与门槛，它包含了6注单式和1组5+3复式，那其中5+3复式呢是后续复式的入门级。大乐透后续呢是12个号码，多选一个号码意味着中奖概率更高，而且一旦全部命中开奖号码，在一等奖的基础上还能中出2个2等奖，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知道大奖难中，但是中个小奖的经历相信大家还是能时不时体验一下。那根据大乐透中奖规则，后区只要2个号码全中就能收获7等奖，那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前区又中了2个号码，那就是1注6等奖、2注7等奖。那我们知道复式中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串一串的，在活动期间呢每一个小奖都会被派奖规则放大50%甚至100%，那一张彩票上可能同时中出多个小奖，这种奖金叠加的快乐是单时票给不了的。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性，量力而行，派奖的初衷是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体验一下小奖变大的惊喜感，让大家获得更多的快乐， 一定不能过度投入，而且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体育彩票实体店购买，这样兑奖也更安全更有保障。此外，除了派奖，大乐透后续呢还将开展乐透一下好事正发生线上互动活动，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中国体育彩票 APP 和小程序上的活动消息。那目前排列三的7500万派奖和喜迎世界杯模拟投注赢手机的线上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大家也可以多多参与体验。
1: 非常感谢王丹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0: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此刻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东、宝应、高邮、泰兴东、无锡枢纽、寿放枢纽、苏州新区以及陆家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罗阳、射阳、大丰、白浦路段 G5151 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附近 G5521 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白卯至李市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附近 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罗溪枢纽至常州出口附近 S39 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曙光

0: 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新安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洛阳大桥段往溧阳方向北引桥至事业洲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日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3: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2: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全。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五一畅游四红，实力 NPC 全新演绎，联动已上演的洪泽湖1942，重温红色岁月，品鉴。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秦潼广陵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市至陆直路段。往常熟方向周庄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浙江。

0: 方向苏州城区以及白羊湖服务区附近 G25 长城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至溧阳南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罗溪枢纽至常州出口附近其他车多缓行的高速路段还有 S39 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及蜀港枢纽附近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新安通安路段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往北京方向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小心驾驶谨慎慢行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32度那么我们省苏南地区呢稍微低一点可以达到27到30度之间另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就5到6号我们省的风力要大一些是偏南风为主但是最大阵风呢可以达到4到6级
3: 嗯，好，那么非常谢谢张首席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天气的这个预测和预报好辛苦您了谢谢好，这是刚才哈、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关注到啊，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我们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哈。在这个假期，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度过的哈，尤其是前三天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今天在互动的这个大蓝鲸上我们也看到了有些球迷就留言了说二号啊真的是特别关注了苏超的赛场啊比如有的朋友是关注了泰州和扬州的这个早茶德比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非常幸运他们在二号的时候呢是在南京奥体中心观看了南京队和常州队的这场比赛哈能够到苏超的现场来看看比赛确实是一件在尤其是在这个假期哈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和快乐的事情那不知道在这个假期除了苏超的这个赛场你还关注了哪些精彩的体育赛事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今年的这个苏超赛场上你自己最关注或者是最支持的球队会是哪一支那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现场看苏超的一些图片发在我们的大蓝鲸的 Live 的互动平台上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听听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中国电信。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王兴枢纽至淮安东、宝应、高邮、泰兴东，无锡枢纽至朔放枢纽、苏州新区、昆山高新区以及陆家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罗阳、射阳、大丰、东台、白浦路段。G515延庆高速往晋江方向，大港、新化、广陵枢纽附近。G516沿洛高速往盐城方向，泗阳至淮安南路段。G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李市至路直路段，往常熟方向周庄附近。G52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以及白洋湖服务区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至溧阳南以及太湖服务区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徒枢纽至丹阳路段，以及罗溪枢纽至横林枢纽附近。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天王以及金坛路段。S35富力高速往溧阳方向，新化周庄至鱼朵附近。S39将

0: 以高速大港枢纽、小黄山服务区至罗溪枢纽以及武进路段。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盱眙以及曙光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马山、新安、通安路段。过江东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以及晋江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至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水日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目前正值五一假期的返程高峰，从这个时间段的监控大屏来看呢，南京过江通道总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其中大圣关大桥由北向南的上桥口位置车流量较大。那绕城方面呢，绕城公路石阳路上方到高桥门枢纽以及马群枢纽附近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小心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资讯，那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135亿元，五一档的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6亿元，其中《消失的人》含占1994和《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档期票房榜的前三位。以上信息呢，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春风正好，
4: 春风正好，
3: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4: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5: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在下午的3:35的时候，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五一小长假的特别节目。我是陈婷，那今天在电波当中也是一直陪伴着各位，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和各位一起去分享说，在这个五一假期哈，你自己有一些什么特别难忘的回忆啊。有不少的朋友就聊起了说到现场去看了苏超的比赛哈，有人是在泰州，有人是在南京哈，看了这个苏超的赛场。那其实今天在节目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妨和各位去聊一聊这个苏超哈。那当然你也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在苏超的这个13支队伍当中，你自己最支持或者是最关心的球队会是哪一支？那当然你也可以继续的在大蓝鲸 APP 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到苏超现场去看比赛的一些感受哈。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来连线我的同事杨林，因为他今年呢是苏超的这个记者哈，他也经常会到赛场去采访这个苏超的比赛啊，包括去年他也跑了苏超的赛场。其实特别想听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哎，今年他去了苏超的现场，有一些采访，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杨林你好。
1: 听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知道大家都很羡慕你哈，可以到这个现场去感受我们这个热烈的苏超的现场。那其实也首先第一个问题问一下这个杨林哈，到目前为止你自己主要是采访了哪几场比赛，有没有一些特别这样的一个难忘的感受想跟我们在电波中分享一下？
1: 我到现在是一共是去了两次现场，一次呢是常州南通的揭幕战，还有一个呢是连云港对无锡的现场，也就是上上周的一个比赛。那整体感受呢，就是

0: 我们很多人都会在网上刷到说苏超，很多人都会说啊，就是苏超没有去年火了，还有人说苏超变味了这样的论调。但是当我们在比赛日那天来到现场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嗯，其实什么都没有变，就主场城市的市民，大家还是那样的热情，为自己的家乡去呐喊，还有球迷呢，他们还是那样的热血，在看台上和主队的球员同甘共苦。那还有包括球员们也还是那样用尽全力的去争去抢，只为了不辜负所有支持他们的人的期待。那所以到了现场的感受还是非常让人心潮澎湃的，就感觉好像现在的这个苏超啊，他每周六的这一天是我们江苏人很默契的一次，就我感觉是一次家庭聚会，长辈们在张罗，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的那种感觉，这是给到我的一个感受。
1: 而且到了现场你一定会被现场的那种氛围所感染到哈，好像你是其中的一份子，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在绿茵赛场上驰骋，但是呢好像你的心是和他们在一起的。那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啊，去往这个苏超的赛场，有没有让你觉得哪些瞬间或者是哪些场景很感动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的有的。那有我想分享的第一个场景呢，是我没有去到现场，就我在视频上看到，但是我也会眼泛泪花的。就一个就是那个何润东他扮演的项羽，在宿迁主场出现的时候，就是坐在那个战船上面喊口号，问宿迁子弟何在，还有西楚男儿并肩向前，这样的这种现场的号召力，我觉得是非常有感染力，也是很感人的。虽然我的主场不是宿迁啊，但是我也是被深深的感染了。因为我觉得他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种喊口号，而是他那一刻所扮演的这个项羽啊，他代表的这个宿迁这个城市的精神符号在这一刻活了，就现场的宿迁
1: 化了哈，
0: 对，具象化了。现场的宿迁人他们身上流淌的血脉里的那种精神信仰被点燃了，所以他们在现场也是非常燃的去回应何润东扮演的这个项羽的这个号召，所以这种集体爆发的这种城市荣誉感就真的让人非常有感触，也更能够理解苏超给予我们江苏人的意义吧。那还有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点呢，是每一场比赛所有的组织团队还有背后他们在背后的这种默默的付出。那比如说我在连云港和无锡的现场看到的一群特警，当所有的球迷他们都在面向球场摇旗呐喊加油助威的时候，这群特警他们的位置其实是离赛场最近的，他们就坐在那个草坪外面那一圈的跑道上面，但是呢他们却永远就只能背对着球场去坐，他们不能面向球场，因为他们的任务不是看球，他们的任务是保障现场的秩序和球迷的安全。但其实他们也是很年轻的小伙子，而且他们当中肯定有很热爱足球的球迷，但是他们就只能从球迷的表情当中去捕捉关于这场比赛的信息。我觉得这一份在各自岗位上的这种坚守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1: 是的，就像刚刚杨林所说的，正是因为有了太多的人在各自岗位上的这种付出和坚守，才有了我们更加热烈的苏超哈。那和去年你采访苏超相比的话，今年的这个苏超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其实之前你说了，就是大家热爱苏超的这份心，包括我们的球员在场上的这种拼搏等等，我们的这个内核没有变，但是在此之外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也让你捕捉到了感受到了？
0: 有的，因为我刚刚讲的都是球迷啊球员还有一些组织团队的一个感受嘛。然后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去年苏超刚刚火的时候，各个城市都在主打文旅上的一个软实力，比如说门票免费啦、优惠啦，有各种软服务、软实力。但是到了今年呢，各个城市就开始秀肌肉，就展示自己的硬实力了。就比如说常州揭幕战的那一场比赛，就大家都看过都知道，就周深包括还有其他的表演，就常州奥体给到的这个视听效果是完全不亚于高级别的那个演唱会的。那我浙江的朋友还发微信问我说，你们苏超这么卷的吗？然后我就说这就卷了吗？我们还有很多好东西都没有拿出来呢。
1: 没错，就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揭幕战，我当时北京的朋友包括上海的朋友都一些媒体同行都在说哇，你们的苏超这个今年的这个揭幕就已经卷出天际了。
0: 是的是的。然后除了这个常州揭幕战的这个演唱会的视听效果，那比如说前阵子举行的那个徐州对泰州的那一场，不是有一个挂票的话题刷屏了吗？那它最高的挂票是多高呢？

0: 是101米，但是它不是真的挂票，是那个徐工集团它为了保障赛事出动的一台特种设备，然后这个设备呢是叫 DG101 登高平台消防车，它既可以高空救援还可以消防灭火，它是亚洲第一高，它整个臂展有27米，所以整座徐州奥体中心都是在它的守护半径之内的。那除了这个，像还有球场里的一些 LED 屏幕，还有为了扩容增加的一些看台座椅，它都是有一个快速的拆装系统等等，就很多很多不起眼的细节都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而这些产品背后呢，又跟各个城市的产业链啊，还有支持政策啊，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观察下来，觉得今年各个城市在苏超这个命题作文上面，除了办好球赛、做好文旅文章之外，还有的在硬实力上的一个展示、发力点上的一个变化。
1: 没错，我们的这个苏超赛场上总是有很多的新意哈，也有很多的这个创新，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啊，才让我们的苏超会越来越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杨林在节目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连线和分析，谢谢你。好，辛苦你了，好，再见。哎，这是刚才啊，我们在这个电波当中和各位聊到的关于苏超的这个话题哈。果然，这个我们在电波中聊苏超的时候，互动平台上也有一些球迷就开始卷起来了哈，各家都在支持各自的球队哈，支持常州的、南通的、南京的、扬州的、泰州的等等等等。好，那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当中哈，我们不仅仅是支持各自家乡的球队，也真的是希望大家共同的为我们的苏超去加油助威，好不好？好，大蓝鲸 APP 上你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单元，然后在今天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 慢下来的理由。
0: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 泥的源头。
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 冷却后的呼吸。
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慢一点儿。
2: 那么五一呢，带孩子出门，宜兴丁蜀镇是一个非常舒服的选择哈。它不是那种特别赶、特别累的旅行，而是可以让一家人慢慢的去玩。你可以先去陶二厂逛手工市集，看紫砂，看文创，吃点美食。孩子呢，也能够感受到陶都不一样的生活气息哈。当然了，你还可以去户外走一走，比如说你想去户外，就去莲花荡走走，去看花海，去营地放松。那这个五一，如果你不想赶路，不想人挤人，哎，你就可以选择宜兴丁蜀哈，一家人轻轻松松的玩一天啊。当然，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你还可以选择去住一晚。好的，要结束这个时段五一特别假期的这个节目了，在稍后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和 FM997 双频，继续为您带来的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我们明天下午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同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高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十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淮安西、盱眙、溧阳段。G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射阳大丰路段，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常州段， 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天王金坛路段， S49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的成吉盱眙北四红路段， G1516阎洛高速以及 G25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的泗阳古黄河服务区附近。那么其他缓行路段还有 S35富力高速往盐城方向的丹阳新化路段， S39江宜高速往扬州方向的大港枢纽罗溪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太湖湾马山以及石湖至漳浦之间，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吴江段。那么在过江通行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小海至北影桥董邦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新联枢纽至南通西附近，江阴大桥双向的广陵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晋江至北影桥附近受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也是车多环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小海道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后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新联枢纽到南通西附近，江阴大桥双向的广陵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到北影桥之间。另外，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往上海方向的淮安宝应到高邮以及无锡互通到梅村服务区之间，下午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盱眙溧阳到宜兴路段，下午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射阳大丰通台路段，G 四二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以及常州段，G 四二幺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天王以及金坛路段，S 四九信阳高速往信宜方向的曙光盱眙北以及泗洪路段，G 五幺六阎罗高速，G 五幺三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的泗阳以及古黄河服务区附近，S35福利高速往盐城方向的宣宝枢纽渝西枢纽路段，S39江阴高速往扬州方向的大港枢纽洛西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南泉以及石湖漳浦附近，江五二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路段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手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首先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多，应天大街高架双桥门立交附近由东向西缓行约3公里，新庄立交桥附近车辆正在排队通行缓慢，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路段现在交通压力也比较大。那附近的白下路、淮海路、长府街等路段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除此之外呢，南京的各条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0: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5: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
1: 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南泉、石湖路直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段、G1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服务区和八城附近。那么在过江通行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小海至主桥面、董邦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平朝北至南通西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南附近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那么注意行车的安全。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
3: 行系统。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玲。临近饭点，市区车流开始增多，通济门隧道由南向北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沪宁连接线往中山东路方向南京博物院附近车流量较大，明故宫通往中山陵景区附近的北安门街双向车多缓行，新庄立交桥呢刚刚有一辆车发生了抛锚，目前该路段的车辆正在排队通过，建议有条件的车友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春风正好，
5: 春风正好，
4: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5: 奔赴
4: 自在的假期，
5: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4: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5: 平凡的岗位
4: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5: 平凡的光芒。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4: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条自带高级质感，拿在手里摆在梳妆台上都是低调的奢华，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足够精致有分量。这套绿宝瓶三件套是赫莲娜的王牌修护线，200毫升新肌水含 66.6 倍的高浓度海洋锦，一摇焕活，快速补水又修护屏障。50毫升精华实测痘痘减少 63.9%， 闭口减少 31.3%， 是无数人的脆弱敏感肌救星。搭配50毫升轻乳霜，层层强韧。

0: 要2000多块钱了。今天母亲节专属福利，一整套正装仅需要999元，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新鲜度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到专柜价的1/4就可以拿下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的奢护套装，马上登录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各种大牌护肤都有惊喜活动价。特别想说的是，礼盒中的绿宝瓶心肌水既能快速补水改善干燥暗沉，又能温和修复受损的屏障，特别适合换季泛红熬夜造成的暗沉肤质。今天呢，价格是到位了，专柜一瓶水的价格今天就可以带走整整一套，999元，不需要犹豫，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去下单。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路况出行助理杨林。此刻监控大屏上看到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西安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应天大街高架、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目前市中心和景区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比较大，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路段，还有中山陵的周边路段都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小心谨慎驾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1: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2: 出发总有风景，
1: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2: FM 幺。

0: 爱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夏日正酣畅，
2: 人生更欢畅，
1: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2: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人
1: 五月温情启幕，母亲节如期而至，甄选一份奢雅实用的好礼，致敬生命中最重要的她。平台严选高端护肤好物，重磅推荐赫莲娜绿宝瓶奢护三件套，颜值高级，功效硬核，价格惊喜，是献礼母亲至爱妻子的不二之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构建完整的护肤闭环，每一款都堪称护肤界的实力派。心肌水蕴含高浓植萃修护能量，清透质地，快速渗透，深层补水焕亮，舒缓肌肤敏感，强韧肌表屏障。适配暗沉、干燥、换季脆弱肤质，修护精华作为品牌王牌单品，深入肌底修护受损细胞，改善熬夜倦容、闭口痘痘，长效维稳肌肤，熟龄肌、熬夜肌、敏感肌均可安心使用。轻乳霜绵润不厚重，精准锁水保湿，淡化岁月干纹，焕活肌肤紧致状态，贴合成熟女性抗老修护需求。这套奢护三件套专柜原价4280元，母亲节专属活动价整套仅需999元。特别想说的是，礼盒中的绿宝瓶心肌水既能快速补水，改善干燥暗沉，又能温和修复受损的屏障，特别适合换季泛红造成的暗沉肤质，保证正品，假一赔十，有效期至2028年1月份。今天下单马上发货，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即可享受母亲节的特别活动。这套绿宝瓶三件套核心就是用海茴香原生细胞和益生元复合因子来强韧屏障、维稳修护，尤其对油敏肌、混油皮和熬夜党特别友好。999元一整套的价格深得人心，这个夏天啊就选它了。您现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省运出行助理文文。那么此刻呢，江苏高速公路多个路段由于车流量大出现了车多缓行，包括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往上海方向的淮安高邮服务区，以及无锡互通至朔放枢纽附近， G25 长城高速往杭州方向的淮安西盱眙宜兴段，以及双向的溧阳路段，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大丰东台如皋路段，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镇江常州段， G42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的

0: 天王以及双向的嘉泽路段 S49 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蜀港和盱眙北至管仲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其他缓行路段还有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南泉石湖路直附近，以及 G1522 长泰高速双向的吴江段， G1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服务区至八城附近。那么在过江通道方面，都有着车多缓行的情况，那么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么以上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春风正好，
4: 春风正好，
3: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4: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4: 平凡的光芒。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

0: 就去了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6: 寻味
5: 即刻出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1: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8: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瞳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撤离即报警。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0: 安全最光荣。
1: 春风正好，
0: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1: 卸下日常的忙碌，
0: 奔赴
1: 自在的假期。
0: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1: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1: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19:07，五月四号星期一。哎呀，这个五一特别节目啊，进行到五月四号。明天应该还有一天哦。
1: 是啊，
0: 我都觉得好像
1: 明天上午8点到12点，我同样也要值班，然后下午还要去莫愁湖公园出席音乐超级联赛的一场很关键的比赛。
0: 哎，大家可以去莫愁湖公园看你吧。
1: 是的啊，欢迎。
0: 关键是也不要门票。
1: 对，欢迎围观。嗯，
0: 就是大家如果说你在这个南京玩，或者说南京的朋友，你可以在明天。是几点钟来着？
1: 明天下午应该是2点左右。嗯，
0: 2点钟左右就可以去到莫愁湖公园，在那个叫什么广场来着？
1: 在抱月楼广场。
0: 对，抱月楼那个地方，它有一个，就是你去了，你就看到有一个大的舞台。
1: 嗯，
0: 啊，就是在那儿有这个英超联赛的这个男生宿舍的名牌栏目，在那里，你是做评委是吧？
1: 对，是张端做主持。啊、对，
0: 然后明天是谁比啊？
1: 明天，哎呦，你这么一说，就反正好几个著名的学校，对，
0: 因为在大战。你们这个英超联赛现在是一轮一轮的进，就是一个学校一个学校比，还是说，就是海选之后进行一个半决赛啊、决赛这种？
1: 啊，它是这样的，就是一共32支队伍嘛，然后呢分组，分完组之后呢，每组的前2名晋级16强，然后呢晋级16强之后加上4支复活的队伍，一共20支队伍又分组，每组的前两名晋级8强。
0: 哦，
1: 啊，到了8强之后呢再分组，然后呢每组的前2名晋级4强。
0: 啊，就这样子一直、
1: 每组的第一晋级4强，对，
0: 决出最后的前3名和冠军。
1: 是的，对。
0: 那现在进入到哪一步了呢？
1: 现在已经进入到8强，就是
0: 8强，
1: 对、啊，选择8强的队伍。
0: 哦，好，英超联赛啊，那夏天来临之前，应该这个活动就结束了。
1: 是的啊，应该是在5月份就结束这个比赛。
0: 好，5月份结束之后，就有一个各种各样的活动来接档啊，比如说我们江苏交通广播有一个博物馆奇妙夜的活动，
1: 品牌活动，
0: 很棒。然后博物馆奇妙夜呢，今年就是阿树会带着很多的小朋友，去我们南京一个非常知名的博物馆，然后呢，有一个它叫博物馆奇妙夜什么活动呢？可有意思了，我跟杰斯说，杰斯看看这个活动有没有什么可以优化的地方，就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在，因为为了让这个博物馆奇妙夜有更多的家长和小朋友参与，我们把活动啊安排在了周六，就5月16号提前办，
1: 是，
0: 哎，就不是。

0: 因为5月18号是
1: 周一
0: 嘛，
1: 对、嗯、然后呢，总共大概只有几十组家庭和小朋友，然后活动很精彩。你比如说，从6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结束。
0: 嗯，
1: 然后呢，有哪些活动给大家讲一讲？全省各地好朋友们，你们仔细听好了啊！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报名，也不是下周一，就是五一的节假日之后，我们节目将会正式开启报名，你们要把这个名额抢到。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会有一个明朝的古风的游园的活动，就是大家到了这个游客中心签到之后，领取这个盖章通关卡、夜游的一些物料啊，然后穿上那个汉服，开启明朝的穿越之旅，然后接下来就去那个古月今生了。古月今生呢，我们有一个乐曲的演奏啊，这个活动的地点在主门厅。哦哟，我们江苏广电的主持人会在那里现场互动，然后明月的演奏家高泽深现场演奏《长干行》这些词曲，一段南京园世界塔的故事，带领大家感受千年遗址的文化魅力。然后我们就去到这个北馆的文物区，讲解员呢会带着大家参观啊，这个博物馆的核心的文物区，参与文物认亲的小游戏，完成这个文物的拼图、遗址的观察、历史问答这些互动，解锁遗址守护者的印章。再往后就是观看大报恩寺啊，其实我已经公开了啊，这博物馆就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然后呢，会有一个沉浸式的故事现场，在光影艺术当中了解南京大报恩寺的千年历史脉络。然后江苏交通广播，我们两位主持人会亮相，那么会有主持人跟游客互动，开展这个世界博物馆的趣味问答。然后再接下来到特展馆，走进特展馆，然后了解安徒生童话故事当中的南京瓷塔，完全的感受大报恩寺作为

0: 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小海道主桥面董邦枢纽附近，沪苏通大桥往无锡方向的南通西附近，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到晋江南。另外，嘉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互通到寿丰枢纽，苏州互通阳澄湖服务区高邮服务区附近，嘉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盱眙服务区、天目湖服务区、太湖服务区，以及往南京方向的东庐山服务区附近，嘉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东台服务区以及刘桥互通附近，吉萨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阳以及横林出口附近，吉萨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嘉泽路段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蜀冈盱眙北到管仲出口之间，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太湖湾南泉以及庄浦互通附近，嘉521长江高速往嘉兴方向的石牌服务区附近，目前是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0: 出发总有风景，
2: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0: 温柔以待。FM101.1
2: 江苏交通广播网，
0: FM99.7
2: 心灵之声，
0: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0: 是不
1: 账号一梦黄粱，梦见自己进了礼服，与李莺莺姑娘只是一窗之隔，结果醒来大梦一场空。可是呢，回到真实的世界当中啊，家人来报啊，这会稽师太给他带好消息来了。会稽师太一进屋，在对张浩张公子表示同情和慰问的同时啊，也带来了一个惊天的好消息，说20日这李莺莺姑娘一家将出门喝喜酒，张公子您的机会来了。哼，把这张浩乐的，就这时候谁拿小刀拉他耳朵他都不疼，是吧？乐疯了都要，伸手掐自己大腿。哎呦，是真的，嗯，不是做梦啊。哎呦，昨晚那梦没白做呀，你看醒了以后就有好消息，还不敢相信啊。来到会稽师太跟前，师太得罪了啊，公子您这是何意？上去照着师太胳膊，嗯，再看师太，哎哎，公子你掐我干嘛？哦，你也疼的就对了。哎呀，会稽师太都气懵了，都是那。哎呦，你为了证明这事儿是真是假啊，是梦是真，你至于这么大动静，至于这么大动作吗？你是啊，那给我都掐紫了，你看，公子啊。公子啊，控制情绪吧，哈哈，千真万确，出家人不打诳语啊，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啊。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哎，虽然你二人这感情之事不是说性命攸关，但是你们的真情实意也必将感动天地。凭你尽微薄之力，能成你二人百年之好，这也是一桩姻缘，也是我积的福报啊！阿弥陀佛，公子，您别转，哎，公子，张浩啊，刚才这会稽师太说什么，完全没听进去。跟这屋里边开始转悠上了啊，左三圈右三圈啊，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哈哈，哎呀，跑这儿跳健康舞来了啊，乐哟。各位听说过一典故没有？范进中举啊，就跟范进中举似的，整个人一顿狂喜呀、啊、哎，太好了，连拍手再蹦高。我说做这梦好呢，这是吉兆，莺莺姑娘要越墙相见。回到前文书提到的一个知识点啊，之前这个王实甫先生写过的《西厢记》里边是讲啊，这个张生越墙相见。我们这段三言二拍跟《西厢记》不同的就是啊，女生啊，也这李莺莺姑娘女主角要越墙相见自己的情郎。一听说莺莺姑娘要跳墙翻墙与自己相见，这张浩太激动了啊，就盼着见面。跟这会稽师太商量说，师太您还得帮我一忙啊，公子但讲无妨，初夏20日千真万确，好好好，您看您能不能动用一下您的法力啊，你有什么法器，你让这个时间快点啊，您有没有时光机之类的东西啊，赶紧到20号能吗？哎呀，公子啊，公子抬举了啊，我们只是清修之人啊，您那个科幻小说少看一点啊，哪有那么多法力和法器啊，您就安心等待便是。哎呀，我等不了了。师太，您看这样好不好啊，我再多布施一些钱财啊，我愿倾家荡产，好不好？您看您能不能从中斡旋一下啊，你把那个老李家他们家表往前调一调，那时候哪有表啊，这个啊，或者您跟他说，您说这个20日这办喜事不吉利啊，让他们现在就动身好不好？哎呀，这会稽师太啊是又气又乐啊，气的是啊这少年春心荡漾啊，满嘴跑火车。

是啊，哎，这张浩、张举元、张公子还真的是多了几分可爱。说，哎呀，公子啊啊，知道您盼着见莺莺姑娘心切啊，但是别忘了贫尼之前跟您嘱咐的话，话不可说尽，事不可去尽，凡事太近，缘分势必早尽。如此漫长的等待，您都忍过来了。还差这几天吗？正所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阿弥陀佛。哎，公子您怎么又转上了呢？别转了，别转了。刚才这张浩转呢啊，是因为高兴呢，这会儿转是等不及了，恨不得这脚底下踩的是时光机啊，脚底下踩的是钟表的陀飞轮，把这时光往前踩得快一点，把这时间快进一些啊，最好是20倍快进才好呢。嗯，哎呦，公子公子啊，您听贫尼呀、啊、再给您多嘱咐几句啊，您说您说，我什么事儿都仰仗师太。哎，这两天呢，您抓紧时间锻炼身体。为什么呢？啊，虽然说这个东墙之隔呀，啊，不是很高，不过数尺。但是呢，要想翻过来翻过去啊，也得有不错的身手啊。要没这个胆量，好事难成。而且一旦若被其他邻里发现，送了当官，哎，不单你二人名声堪忧，贫尼也要跟着吃官司呀！啊，总之保护自己，更要保护姑娘，公子。万事小心呐、啊！阿、啊、嘞，张浩是记在心头，抱拳拱手，一连着给会稽师太做了好几个揖啊！苦日子可算要盼出头来了啊！送走了会稽师太啊，张浩这边儿乐呵，吩咐手底下人啊，炒菜，炖火锅，烧烤，烤大腰子，哎，白灼秋葵。韭菜炒鸡蛋，韭菜炒辣椒，韭菜炒生蚝，刺身韭菜，白灼韭菜，烤韭菜，吃好的，哎，把体格养好了，我就等着20号这一天啊。当然了，各位有感觉，时间太奇妙了，当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哎，往往它走得很快。当你盼这日子的时候啊，这天大喜事马上就要来了，呵，这个慢呐！什么叫度日如年啊？就这意思。张浩是一天天掐着手指跟这算着日出日落，这张浩是心急如焚。还别说，一转眼儿这20号就到了，呵，可算盼出头了。真到这一天啊，张先生可忙坏了。吩咐手底下人啊，烧水烧水，小孩洗个澡，哎，洗澡，擦背擦背，哎，修脚，对，哎，刮胡子，哎，剃头，是吧？抹香香，洗白白，是吧？那时候没有什么沐浴液啊，媳妇的姐姐或者妹妹，那是不一样啊。这个一皂拿这个来洗，哎，弄4块，洗2块，吃2块，哈，从里到外这么香，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咦，在家里边铜镜面前这么一照，呵，失去良机呀、啊！张浩把莺莺姑娘请到了素香亭，点上了烛火，二人对坐相识，是欢喜异常啊。说句实话，二人来到素香亭坐下之后啊，谁都没多说话，不像刚才见面的时候那么激动，往那儿一坐反而没话讲了，但是不是厌恶，而更多的是千言万语汇成了眼神和那种隔空相交的状态。这种隔空相交的状态啊，我之前跟我们同事聊过，很特别很特殊啊。现在收听我们评书有印象的各位朋友啊，相信大家都会有过这种类似的体会。到了一定年龄，到了一定状态的时候啊，男男女女之间谈恋爱，有的时候并不需要什么过分的举动啊，一见面的时候，哎呀，我给你一个么么哒，你给我一个掐掐掐，是吧？哎呦，连搂带抱啊，牵着手，吻额头，吻手背，不需要这个，
到了一。

0: 年龄的时候，我跟你能牵着手，你跟我之间眼神之间有电光火石的交流，嗯，在内心里边我已经是你的男人了，嗯，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哎，张浩跟英英俩人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谁也没说话。虽然我没在素香亭当中，哈哈，但是就是这种氛围就非常的浪漫。俩人你看我，我看你，一寸一寸的看，一眼一眼的瞅，生怕有一丝一毫的遗漏。老半天，张浩稳了稳心神，说了一句话：“哎，吃了吗？”哎呀，给英英气乐了。半天你给我来这句吃了吗？我没吃呢。哎呦，看着张浩啊是又气又喜，嗯，我这郎君呢、啊、是真的憨厚啊，也是母胎 solo， 没谈过恋爱。来吧，我来打开话匣子啊。哎，多日未见，浩兄依然是神采奕奕呀、啊、今日妾身可就把一生的幸福交给您了，将来咱们做夫妻，浩兄您可要一心一意的对我，我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要来，不然这不辜负了浩兄一番真情实意吗？哎呦，张浩一听这姑娘还是这么会说话，好好好好好好，嗯，这张浩跟听相声似的啊，光顾着喊好了，没别的词儿了啊。那个英英姑娘，浩兄，要不咱先喝点酒共庆今宵佳慧。英英摇摇头说，浩兄啊，饮酒之事今日先不忙，既然我是特意来与你商量终身大事，我们家中的各种阻力相信会稽师太也已经传达了口信儿了，我今日就是来与浩兄商量将来鸾凤和鸣之事的。浩兄，我有一个想法，不知您意下何如？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0: 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
5: 声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书接上文，一对有情人，也算是苦命的小恋人，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啊，终于是得偿所愿啊，得见一面。女主角李莺莺姑娘的家里人全家出门串亲戚啊，终于有了这机会和时间，能够越墙与这位洛阳的张浩、张巨源、张公子二人相聚素香亭。哎，这锣鼓听音儿，听评书啊，连评论再说书，其实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啊，但是呢，不得不说一说啊，不得不讲一讲，这个有的时候古人呢写的一些故事啊，一些民间传说呀啊，之所以管它叫传说，它里边会有一些漏洞，会有一些小 bug。你们杨老师斗胆的说一说啊，咱就说这个桥段。你说前文书都提到过了啊，李莺莺姑娘说是长期卧病在床，而且家里人怎么还有心出去全家出动喝喜酒呢？有人说杨老师你别挑毛挑刺儿啊，这李莺莺家里边啊，这李府也是大户人家，家里边呢手底下使唤人呢、仆人呢、佣人呢也多的是，跟着照顾呗。哎，是这么回事，但是佣人仆人照顾他是两回事儿，对不对？你说你们家人生病了，你还有心出去喝喜酒去？常年卧病在床，光指着仆人旁边照顾啊，最起码家里边得留一个半个亲戚什么的啊，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也有人通风报信儿啊。而且在古代那交通没那么便利，是吧？你比如说吧，我是东北人啊，我家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亲属啊，比如说要结婚啊，或者来说我同学的爸爸办满月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同学爸爸的孙子办满月，直接我同学儿，我不舒服啊，不舒服，四个字回你，多喝热水。完了，肯定吵起来。其实女人说的话越简单，您得知道里边蕴含的意义可能越深刻啊。这仨字不舒服，可能是身体上的不舒服。

也可能是今天白天出去跟谁两句话三句话没说痛快，心里边堵得慌，越这个时候越要坦诚理解和交流啊，哪怕是过了所谓的七年之痒，记住了，夫妻之间也得经常找个机会啊，心与心之间的交融啊，情与情之间的交汇，说说心里话。这是其二啊，其三，恩爱的夫妻还得做到不由自主的笑啊，不是傻乐啊。回到家之后，俩人吃完晚饭，看着电视，电视看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四目一相对，好吧。这俩人智商高不到哪儿去，知道吗？不是这个，而是在对方的眼中啊，这个人都是最好的。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无论是欣慰的笑、感动的笑、会心的笑，经常把笑容留给身边至亲至近的人，才能够把家去经营好。我们现在往往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至亲至残，无论真的假的笑容都留给那些所谓在你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利益可图的人啊，总想把外边人关系处好了，而你忘记了真正最关心你那个人需要你那一张真诚的笑脸啊。切记切记，分享恩爱恋人和夫妻之间的几条小规则吧。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我的素香亭啊。回过头来啊，说这张浩张巨源跟李莺莺姑娘二人在素香亭内是互诉衷肠，这段时间我多想你啊啊，这段时间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哈，太不容易了啊，你怎么这么好啊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啊，最近有没有看什么新的书啊，读什么新的诗啊，有什么新的综艺在追啊，有没有玩什么新的手游剧本杀什么的啊，反正天南海北的聊有无数的共同话题。那、啊、你看两个人啊，想有缘分，想做长久的夫妻，这个共同话题一样的三观和爱好尤为重要。张浩说，莺莺啊，你看你我二人多长时间没见了啊，真是啊，想杀我也。来来来啊，举杯邀明月，争取我们早日对影成三人。把这诗想起来了啊，我想跟你奔向三口之家啊，咱喝点酒啊，庆贺一下今日之团聚。莺莺说，不忙，浩兄啊，今日来就是跟你商量啊，咱必须啊要把这婚事提上日程，我也怕夜长梦多啊，这段时间呢，我的父母啊也跟我提及了婚事啊，也有好多的才子公子啊到我们家来主动提亲。浩兄啊，我是生是你的人，死愿为你的鬼，你若再不行动，哎，恐怕这父母之命，妾身也是难以违背。哎呀，张浩一听啊，一嘬牙花子，哎，你说这啊，一会儿啊，今年我都24了，我的莺莺啊，实不相瞒，我这叔父啊也要给我说媒，我也不敢去，嗯，哎，我这叔父从小看我长起来了，如同父亲一样对我管教甚严，同样也是疼我爱我，他的命令他的安排我一般也不敢违抗，前些年还行啊，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了啊，我这岁数越长啊胆越小，在没遇见你之前啊，我还能跟叔父说一说，说我不啊，我要考取功名之后啊才能够娶妻生子，虽然我也不乐意考功名啊，现在啊可能随着年龄大呀，年龄越大胆越小，那、叔父啊也是一直以来来教训我说，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让我早日成家，他也好安度晚年。嗯，看来啊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你我二人呢、还真是要从长计议才能修得这百年之好啊啊！你放心，我既然给了你承诺就必须要实现，我既然答应娶你为妻，其他的姑娘

我眼中那都不值一提呀、啊。英英啊，你就把你下半生的幸福好好托付给我吧。你若真情实意，我定不负你芳心的。英英姑娘点头称是，二人端起酒杯，推杯换盏啊，数不尽的含情脉脉在二人眼中是展现的淋漓尽致。这一夜过得快啊，相聚的时刻，幸福的时光啊，都是短暂的，不由得天光大亮，雄鸡报晓。英英说，不行了，我不能再待了，我们家人万一临时回来，我也不好交代，也可能给我们俩人最终走到一起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和阻力。浩兄啊，你我二人今日就此别过吧。哎，千般不舍，万般无奈，这张浩也得理性啊，赶紧把人放走吧，从哪儿来从哪儿回啊，顺着梯子爬墙头。李英英回到家里了，英英是回到家里了，这一宿没睡的张浩回到了自己的书房，依然是一筹莫展呢、啊、哎，想不到没见面的时候我们俩是彼此思念，见了面之后更加加重了这思念之情啊。哎，既然英英对我是一心一意，我张浩也定不负他，哪怕是粉身碎骨也不能辜负这英英姑娘一片真情啊。来吧，该睡睡吧，该歇歇吧，醒了之后再做打算。英英姑娘回家了，打这之后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俩人没通什么音信。又过了一阵子，会稽师太啊，二人的红娘又来找张浩了啊，说英英姑娘带话来了，说她的父亲要到外地做官，用不了几天这全家要随着父亲到外地上任，他说希望你不要忘记旧日之好，敢等为官之日期满，回到故居之时再议秦晋婚约之礼。张浩一听啊，咧着个嘴点头，行行行，我记下了啊，我绝不能忘怀。哎，也劳烦师太替我告诉英英姑娘，我等着的。嗯，会稽师太走了，张浩呆若木鸡。怎么着，以前有一盼头啊，英英姑娘就在旁边这邻居家里边，现在完了哈，几年的时间见不着面，我倒记得这份感情，这英英姑娘会不会把我忘了呀。一对情人如果在一所城市啊，思念程度跟天涯海角那是绝不相同的。在一个城市里边，虽然不是天天见面，虽然也思念，但终有见面之时。然而天涯海角各一方，这想见一面是比登天还难呢。这份思念随着空间距离的拉大是越发浓烈，时光荏苒，书不赘言。这一天，张浩的叔父从外地贸易回来，跟以前一样，张浩赶紧安排手底下人来吧，大排宴宴，跟叔父二人是对坐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叔父把这酒杯一放，筷子一撂，哈哈哈哈，我的好大儿啊，我的好侄子，我的好侄儿，哈哈哈。张浩心说，怎么着，我这叔父喝多了。哎呀，叔父，何事这般欢喜呀？哎呀，哎呀，你说叔父对你好不好？好，叔父待我如亲生骨肉一般。对，啊，侄儿啊，孩子，你今年也24了吧？是的，叔父。你看，之前呢，你岁数小，你年轻还未成人，那个时候你不想娶妻，不想安家，不想立业，哎，我都理解。当然了，我们家呢，这个家产还是比较丰厚的，我还能拼这么几年，但是未来这万贯家财得由你来继承啊，没个媳妇儿，没个老

老婆，这不像话呀、啊！叔父说的是，哎，你看，你看，现在你这个心态也有所改变了，这是好事啊！哎呀，我这次啊，除了出外贸易之外，也没闲着，刚刚替你说定了一门亲事。张浩一听，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说了一门亲事啊！我这叔父这是要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啊！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祖、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就不介绍了啊。莺莺接到信，一瞧是会稽师太的信件，不敢怠慢啊，把这信件从下边抽出来啊。之前这知识点给各位普及了，古代人看信讲究，自己的长辈、自己的前辈啊、父母寄过来的信，你得从下边把这信请出来。请出来之后，从头到尾莺莺看了一遍。哎，莺莺姑娘啊，这个内心如刀绞一般，怕什么来什么啊。哎呦，我就怕呀这个距离产生不了美啊，产生的全是后悔。

这怎么弄？哎呦，我的好兄啊，他也是身不由己。我呢，现在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啊，我也没有办法飞奔到他面前为他解忧，这怎么办呢？要不说这莺莺姑娘表面看起来文弱的一位小姑娘啊，刚刚十六七岁的年纪，可是从一次又一次与张生见面啊，包括谈吐，包括表达，各位听官应该能感受得出来，莺莺属于啊那个时候啊古时候的女孩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外表看起来柔弱可爱，貌若天仙，但是其实内心坚毅无比。哎，他有态度啊，他有思想，按东北话说的主意正啊。心说不行，不能坐以待毙，这个事儿如若再拖的话，我与浩兄这缘分必定终了。现在我不能来到浩兄的家中啊，去把这事儿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但是我可以现在从我身边发力，嗯，我就地取材，我因地制宜。嘿，时至今日不能再藏着掖着了，我得跟我的父母把这事儿从头到尾是和盘托出。李莺莺姑娘主意一定，把信收好了，整理一下容貌，一转身带着自己的小丫鬟就来到了父母的房中，大大方方呢给父母请了个安啊。爹妈也很高兴哟，女儿今儿是什么事情啊，满面春风的来找爹娘啊，有什么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虾、生硬
5: 评书有心要。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书接上文，张浩、张巨源、张公子在洛阳一筹莫展，自己的叔父把这婚姻大事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李莺莺姑娘那边开始行动了，心说我不能让我的夫君啊，让我的如意郎君一个人扛这事儿，我得动起来。哎，软的不行我来硬的，硬的不行啊我来这不要命的吧。来到自己的父母面前说，爹呀娘啊，女儿不孝玷污了家族的名声，看来只有以死谢罪了。他爸妈一听，哎，怎么了这是？刚才来到我们屋中还满面春风，这怎么回事？不一会儿这就要爬烟囱啊？干嘛呀女儿，你是怎么回事？怎么就玷污门风了？父亲大人，母亲大人，您二老是有所不知啊，是怎么回事？要么说这李莺莺姑娘绝对啊，绝对是表演系的高材生啊，这话说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啪嗒啪嗒如珍珠落玉盘一般啊，把当初怎么越墙啊，到张家府中这院里边认识了张浩、张巨源啊，相聚在素香亭，到后来卧床不起是因为相思之病，会稽师太怎么为二人传情信，到后来那天晚上家里边所有人去喝喜酒了，他又怎么越墙再次来到素香亭与张浩二次相聚啊，汤汤汤汤汤汤，一点细节都不落的是跟父母说了个明明白白一清二楚。听的这李员外跟李夫人俩人目瞪口呆啊。哎，原来发生这么大事儿，我们两口子愣不知道，一直以为啊我们闺女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大家闺秀。你说怎么，哎呀闺女呀，你怎么做出这样事儿？哎呀，你刚才说第二次去素香亭你跟张公子干什么来着？啊，老两口还挺八卦啊。其实啊，在古人的概念当中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在古代到了一定年龄，夫妻二人结婚不生孩子，这属于不孝之事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出自孟子的一部叫做离楼上啊，是孟子在评价舜结婚的时候说的。舜大伙都知道，他哥哥叫一辉，他好几个朋友啊，星矢、冰河、子龙什么的啊，哎呀，圣斗士星矢乱入啊，保护一大姐叫雅典娜，不是那个啊，是最早的啊，这个古代的帝王尧舜禹嘛啊，这尧的儿子叫舜。传说中舜帝的父母不贤，导致舜帝一直没能娶妻啊，所以这舜帝呢最

只有不告知父母，自行娶妻。孟子评价啊，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顺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有告也。啊，在孟子的原话当中啊，并没有讲明其他的两种不孝是什么。那么后来啊，那经过了好多文学家呀、史学家啊，一定要踏踏实实、本本分分，以为正道啊，宣扬孝道，也是咱们中国历来所宣扬的崇高思想品德之一。包括在古话当中讲究列兄一眼，杖责八十，啊，不单是对父母，你家你哥哥，你看他稍微不顺眼，你瞪他一眼或者翻个白眼，这就直接能够在古代拿去送官。八十大板打你，一点废话都没有啊！有机会吧，有机会关于孝道的事情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这李莺莺姑娘在见着父母之后第一句话说啊，女儿不孝啊，毁了我们李府的清誉，我要以死以敬父母。哎，我是割肉还父，削骨还母，我就是女版的哪吒，谁也别拦着我啊，让我死去吧，让我喝一口热茶烫死我啊，吃馒头噎死我，我不活啦，撒泼啊。当然这里边绝大多数都是演的成分。嗯，你想女儿都是掌上明珠啊，啊，有儿子有的时候说两句啊，数了两句都可以，小的时候是当宝啊，那是在古代啊，所谓这个重男轻女的概念当中，长大了之后好男儿要云游四方。但是在古代这个大家闺秀养闺女，呵，那掉的都是心头肉啊。尤其这李莺莺姑娘如花似玉，父母是一直疼爱有加，你说能舍得吗？哎呦，李员外跟李夫人赶紧上来拦着吧，孩子呀，你这是干嘛呀？你可千万别这样啊，你要是寻了短见，你爹你娘可怎么活呀？什么以死谢罪呀？你什么都没做错呀，是爹娘有的时候疏忽对于你的关心呐、啊！你可别，哎呀，别，哎呀，你这样，哎，你别寻死好不好啊？接东头那胭脂铺里边刚上的胭脂水粉，爹娘给你买一套好不好？再看李莺一扭头，好的，嗯。打古代这个化妆品对女性就非常的有吸引力，哈哈，不死了，不死了，商量商量吧，嗯。李莺莺擦干眼角真的假的泪水啊，跟父母坐在桌前把这实话交出底儿了，说爹呀娘啊，女儿我自幼就特别仰慕咱家的西林啊。李莺莺家原来住张浩家东边嘛，啊，才子张浩确实文采斐然，而且是英俊帅气，我二人曾思绪终老之愿，我们也曾月下盟誓啊，我也曾经托人跟父母提过，哎，但是你们听都不听，闻亦不闻，也就此耽搁了。我今天听说这张浩与孙氏已经结亲，妻妾此身我将归何处啊？我又不想活了，你们把水粉买给我，我要跟水粉一块下葬啊！下来下来，父母一听啊，你别折腾了啊，我们听明白了啊，你也不是真想死啊，水粉也买给你。哎呀，看来啊，这女儿是已经把自己许给这张浩了啊，这再嫁给别人不合适了呀。嗯，只有听从自己女儿的话，按照女儿的心意，硬着头皮，哎，把这事儿办成了。什么呀？强行的要跟张家结亲，哈！哎呀，这李员外说了，要不这样，那个女儿啊，为父现在在一方为官啊，也不方便低声下气的与他们普通的百姓去谈论此事，要不如这孙家的姑娘先入为主，人家为妻，你为妾如何啊？不行，哈哈，我还得喝水烫死，我还得吃馒头噎死啊，我不能为妾，我不，哎不，哎呀，你看这玩意儿，商量都没法商量，哎呀，你这怎么办呢？我没主意。英一看啊，看来父母是真的愿意帮忙了，那就好办，松口就行。爹呀，娘啊，女儿我倒有一条妙计。

0: 这李员外跟李夫人瞧，好，我们姑娘这情绪转化太快了，咱们突然乐上了。哎呀，我们这是一步一步的按照你的节奏在走啊，你在带节奏啊，这是。看来这主意你早就想好了啊。哎呀，女儿啊，你但讲无妨，但是人家已经定了亲了呀，这用不着几天成亲了，你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亲事受到影响呢？哎，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只要姑娘你这主意能成，哎，我跟你说，我跟你娘都不阻拦你啊，我们要的是你开心快乐，最主要的就是保住这条性命啊，你说吧，我们怎么都答应。好嘞，莺莺一看这事成了啊，哎，爹娘啊，你们要是真这样的话，那你们二老听我的，女儿要把张浩告上官府。给他爹吓的，我这女儿真有主意 啊你把他告，我就当官的，你把他告上官府，你什么意思呢？万一给他判刑了，不会啊，女儿自有分寸啊，当然为了避嫌，不能告到您这个府上啊，那是肯定了啊。你说哪有老岳父审自己女婿的呢？这，那我应该怎么办？来吧，啊，安排下人拿笔来，笔墨纸砚伺候啊。下人摸得了墨，李莺莺刷刷点点写了一纸诉状，又让自己的丫鬟给自己换了一身旧衣服，告别爹妈，奔向河南府上告河南府的龙图阁啊。当时这河南府的地方官姓陈，陈大人这一天刚升堂啊，有人来禀说有一女子直撞向前，女孩子打官司很少见啊，带上堂来功夫不大。莺莺来到堂前跪倒施礼，把诉状往上一递，陈大人一看，好家伙，放声大笑，感情这么一回事啊，这是郎有情妾有意，来人吧，啊，把这张浩带过来吧，我来问一问。这时候张浩家里边正准备筹备婚事呢啊，家里边欢天喜地，张灯结彩，但是张浩闷闷不乐，胸前戴着大红花，整个人郁郁寡欢。一听河南府的老爷派人来传他了啊，那敢不去吗？到堂上一问，张浩如实相告，说青天大老爷，我与李莺莺小姐确实已经私定终身，大人开恩，大人明鉴。陈大人一看，既然如此啊，那你叔叔说了不算，我说了算啊，本官来判，判这张浩跟李莺莺为婚，确实二人有实名在前，这孙氏不还没过门吗？不还没成亲吗？定礼退还是另寻他人，一段波折的姻缘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正是当年崔氏赖张生，今日张生张李莺，同是风流千古话，西厢不及素香亭。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南京城，我的南京城
3: 重庆，但我知道您老家是在宝岛台湾。
4: 对，没错。
3: 您是台湾哪里的？
4: 我是台湾新北市的莺歌，它是台湾的陶瓷，像景德镇这地方。
3: 景德镇，
4: 对，只是说老家在那边，但早期就跟着公司一起到欧美去了因为当时我的公司是惠普。
3: 惠普，所以您是从事 IT 业吗？
4: 对，我从事 IT 业，然后也是做开发的。对，在当时就跟着公司一起到欧美国家去，然后直接就打理在那边直接就定居了。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有6年多。
3: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到大陆来发展？
4: 这个也是算缘分吧，因为我们当时在台湾的话，台湾有一个叫书街，我们需要看原文书。那台湾有台北有一个书街，那条书街就叫重庆北路。那我就想说，重庆北路，重庆到底是什么地方？那我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就跟公司请了年假，我当时住奥地利，从奥地利转一个人转到法兰克福，直飞上海，然后再转到重庆，自己在重庆玩，然后在重庆当然也是遇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啊，
3: 命中注定的缘分。
4: 对的，对的。没办法离开了，然后就回去跟老板讲说，老板我不干了，我辞职了。对，然后就把所有家当全部就搬回重庆来。
3: 当时到了重庆之后，想是继续从事 IT 业呢，还是说就已经想着要比如说做咖啡啊，或者自己创业了呢？
4: 其实上当时还是有个，应该讲说有一个想法吧，那个当时想说90年代，如果说一旦当大陆的电子行业一旦起来的话，那将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你想，我们这辈子我们从 BB 机一路看过来，
3: 大哥大慢慢的，
4: 对，慢慢过来，所以我们中国的电子业一旦真的起来，那我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很短。所以当时我在欧洲的时候就已经在萌芽做咖啡，到国内我也想要找工作。那当时国内的内地那电子行业可能没有像沿海那么繁华，或者是工作那么好找。最后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就问我当时女朋友，还不能讲老婆，对，那当时就想说，哎呀，我喜欢喝咖啡。那他因为这样子，那我就说好，我们就做咖啡，就什么事情都不管。他也把他的银行工作辞了，我们就把后路全部斩断，自己斩断，只能一路往前冲，从自己在重庆到处选址，到处走，终于找到一个小小楼店，从楼店开始萌芽，开始慢慢做咖啡。
3: 从一个

0: 单纯爱喝咖啡的人，然后要走到一个咖啡店主理人，
1: 是
0: 这个过程当中您考了多少证照，大概需要学哪些方面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您现在几乎是做咖啡的全产业链嘛，从源头一直到下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的或者说要接触的部分到底会有多少
1: 啊？它流程是这样，本身我已经会做咖啡，所以咖啡师的证照我基本上是不用考。那我本身当时在欧洲也有接触到咖啡的焙炒，所以我再去考个咖啡的焙炒，以及手冲的研磨，那这两个证照我们已经拿到了，那我再往上的话就是咖啡品质鉴定师，那咖啡品质鉴定师的话，由于女生的味觉跟嗅觉会比男生还要来的灵敏很多所以说我就想说，那刚好听到某个朋友他有这堂课，那我就让他直接就买个机票，直接就飞过去考。那这张考试的当年考试的费用是大概是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20000多啊，那还不包括吃住。考回来之后，相当于我们有从品测到冲煮到最后的焙炒。那咖啡师我们本身也会，所以整个这块链条我们就全部拿完，
0: 对，证照就拿完
1: 了。
0: 如果要成为一个咖啡的品测师，是不是就得真的是能够一喝就能喝出来啊？这个咖啡都是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是蓝山的，这个是云南的。
1: 实际上我们会去从几个体系去先去筛选掉，那你刚刚说的埃塞俄比亚也好或者是蓝山也好，它有一个调性在，基准调性在。
0: 对，
1: 那我们先从基准调性来去判别。那什么叫基准调性？就是我们以酸
0: 酸的程度，
1: 酸的程度来去判别。那呢，艾塞的话，它是酸质感会比较强烈一点。那蓝山呢，它的这体系感呢，它是以焦糖可可的香气会明显一点。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支系往下去延伸去判定这只豆子到底是埃塞俄比亚还是肯尼亚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它蓝山这个体系是蓝山的还是曼特宁还是其他品种的
0: 品种的，
1: 我们是可以去抓出来的，
0: 是可以确实是靠自己的舌头能够喝得出来，
1: 可以喝得出来，对，甚至有时候我们是看豆子就可以看出来了。
0: 就看那个烘焙好的豆子，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对，因为每颗咖啡豆它都有自己的指纹。对，那比方讲，你下次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注意一下咖啡豆的造型，它究竟是椭圆形还是西洋梨形，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甚至它中心点那一条线，它是直线还是 S 型，还是半 S 型，还是
0: 对，
1: 那每个豆子都有指纹就从这种方面，我们去看可以判定这一次豆子它是在什么样体系的，那我们看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0: 还是能够看出来，
1: 可以看得出来的。那我们如果说做到品测或焙炒，咖啡豆焙炒师的话，烘焙师的话，如果说这基准的东西你是辨别不出来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在这行业很容易吃亏。
0: 现在大家说到这个咖啡主理人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词现在是带有一点点调侃的意味。
1: 调侃的意思。
0: 但其实，真正能够喝出咖啡的不同，并且能够感受到它里边细微差别的人，真的是还蛮少的。
1: 是，实际上你刚说的这个调侃，我觉得是蛮认同的。因为我们所谓的咖啡主理人，实际上是代表说你在咖啡馆是请不起工人的，
0: 就必须自己
1: 必须自己人自己来，所以说这才是主理人这个词而来的。那主理人这个词来了之后，那就代表说你要承担的工作量会更大。那你对咖啡豆的认知，你对咖啡豆的辨识也好，它的研磨萃取也好，它的风味的辨识度也好，你一切都要掌控在手里面。对，那我们就想说利用自己所学的来去指导人家怎么去辨识，怎么去辨别，甚至教他怎么去把风味抓出来。
0: 所以您是从咖啡主理人现在变成了咖啡主理人的培养人
1: 啊？对，培养对手。
0: 培养对手。您刚开始当咖啡主理人的时候，当时是满世界去找咖啡豆，是要找一些符合自己的审美、自己的喜好，同时性价比又比较高的豆，是这样吗？
1: 实际上我们是这样，我当中有一个梦想，就是说我心里已经定了我想要找的咖啡是什么样风味，那我这次出去的行程我就是要将这个风味找到接近，但是没法等于，对，那找到合适的或是类似的，那我这批货全部引进来，对，引进来之后 那我们经过我们这培草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渠道也好，去做进行销售。这有一个词，咖啡猎人。
0: 咖啡猎人，对。
1: 对，这近几年经常会说到咖啡猎人。
0: 一开始是咖啡猎人。
1: 对。
0: 然后刚才您也提到过，就中间会有一个阶段经过之后，就要变成自己去找，或者说自己去生产这个咖啡豆了。这个转机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当你找不到就自己来做，当别人做不到就变成你自己来做。对，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意思。当别人找不到，或当别人给你价格太高，你就必须要自己来做。
0: 自己来做的时候，您的第一站是去的哪里？
1: 非洲。
0: 找豆子一开始是在非洲。
1: 对，直接去非洲，
0: 就直接飞到非洲去找。
1: 当然也是有朋友带。对，然后自己到非洲才知道，原来非洲不是想象中那么穷，非洲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热，
0: 豆子也不是想象中那么便宜。
1: 哎，可以这么说。那当时第一次看到咖啡果实，哇，原来是甜的。
0: 咖啡的果实是甜的吗？
1: 对，咖啡果实吃起来是甜的。对，它就像我们所谓的车厘子一样，小樱桃。对，那小樱桃吃起来是甜的，就是吃它的果肉是甜的，里面会有两颗籽，剥开就是咖啡豆。对，然后那两颗咖啡豆我们经过水处理或者是日晒处理，然后晒干了之后再把羊皮层把它剥开，它有一个壳，剥开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咖啡豆米豆。对，
0: 后来自己开始种咖啡豆生产咖啡豆是从哪里起步的？
1: 为了引进新的品种。第二个国外疫情严重。对，那只能自己来。对，因为每次飞去国外所花的时间跟精力还是有限的。
0: 对
1: 对，那干脆自己来搞这些。然后跟农民做契作。我们在云南西双版纳很难得找到竟然跟巴拿马的土壤气候差不多，刚好是在山坡的林县。
0: 也就是说您把想要的这些咖啡的品种然后在云南的土地上去试种。
1: 对，
0: 试种种出来就达到自己的要求了吗？
1: 当然是需要经过几年的去调整。对，那我们现在在种植的话，是一个山坡的林线来说的话，林线的那一块是种龟甲，再往下走的话是种沙奇莫啊，或是波旁的，然后山坡或山底的话就种卡蒂姆，应该是说根据豆子的品种它的生存条件。对，因为有些咖啡豆它是嫁接种，它嫁接种的原因是因为它能产量更大，或者是耐病菌更强。那有些豆子它的质量更好，但是它的比较娇嫩一点，必须要细心呵护。那有些豆子它需要更日夜温差更大的地区，像给小这一些的，那就必须要种在山的林线上面。对，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对，这也是我们在接触种植的时候才摸索出来的。
0: 然后就发现云南真的还挺适合种，
1: 云南是真的很适合种。对，所以我们国家从寒带地区到亚热带地区全部包括了。所以用它的所有产业链我们全部在我们国家都可以遇得到，
0: 都可以完成。
1: 对，
0: 那您现在自己生产的这个咖啡豆大概有多少品种？一年大概有多少产量？
1: 那如果说以量大一点的话，一年就像一般的精品豆这一块的话，以卡蒂姆来说的话，就大概是在1000吨左右。
0: 1000吨左右。
1: 啊，
0: 我们南京有烤鸭咖啡
1: 啊。对，我也听过了，但是我还没去尝试。如果说有机会，我也想要去试一下。
0: 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搭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
1: 那下次我去南京，你带我去，
0: 我们一起去试一试。
1: 在那边还可以，我们还可以拍个视频。
0: 就直接拍那个脸部的真实的 reaction 到底是什么样。对，
1: 因为平时都是在网上看到网上传的图片，什么臭豆腐咖啡啊、白西咖啡啊这些的，
0: 然后可以试试我们南京的咖啡。我们南京现在有两种咖啡属于地方特色。一个是雨花茶，就是南京的茶叶，雨花茶的咖啡。还有一个就是烤鸭咖啡，但是烤鸭咖啡实在是有一点重口，就大家都会
1: 但是如果说换成我的话，我想要去试一下，
0: 就会试一下。
1: 我去试一下，因为雨花咖啡的话，雨花茶咖啡，我会觉得说这个感觉就直接联想它是跟茶跟咖啡去做结合。在于我的观点，我已经很麻木了。
0: 很常见了。
1: 但是你说板鸭咖啡也好，甚至烤鸭、臭豆腐、白切鸡，我想去试一下它跟蒜蓉搭在一起，跟烤鸭的 那个酱还是怎么
0: 样？对，烤鸭酱。
1: 对，那搭在一起它是什么样味道？
0: 我们一定去尝一尝。
1: 可以，搞不好我过几天我。

0: 我出去去回去重庆，我搞不就这么去试一下？
1: 哎，可以，
0: 对呀、啊，
1: 麻辣兔头咖啡，
0: 哎，搞不好可以，掺个兔头或掺个毛肚，
1: 需要准备很多勇
0: 那实际
1: 气。
0: 上在这也是一个尝试，将城市的特色做进咖啡的元素里面。但这我也就认同，不排斥。因为每个地方特色中有地方特色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我对于我自己的话，不是说每一杯咖啡都会推荐，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咖啡，那就 OK 了。
1: 重庆其实也是属于一个超大的城市，而且大家的喝咖啡的整个习惯或者文化，已经相对来说发展的已经很好了，非常成熟了。那您这次为什么会想来参加宿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您在这个地方是发现了有新的商机吗？
0: 实际上，去年我是来了宿迁做电商培训，来这边学电商，顺便同时在这边考察这边的咖啡这个行业。那去年就感觉，哎，宿迁这个咖啡的行业，当然连锁品牌是有，但是个性化咖啡馆或精品咖啡好像这边还没开始盛行。那我们当时就想说，那何不来慢慢将这件事把它放大化？虽然我在1月份我再来考察一次之后，就是说这件事搞不好还有一点希望。那这次3月份，我又过来看了一下，我们要做的是在宿迁把培训或者是最基本的东西把它做好来，不是说我进来就先把咖啡馆先开了。那对于我来讲，我马上开个咖啡馆，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压力也蛮大的。那还不如说先从定义上的东西来去先做，把整个城市的精品咖啡的文化潮把它拉起来。那拉起来之后，让大家知道什么叫精品咖啡，把这块的水平拉起来之后，我再去做咖啡馆，或许更好一点。然后配合一些单位啊、企业的合作啊，员工内部的培训啊等等，让大家更能知道什么叫精品咖啡。精品咖啡不会苦，苦的是人生。
1: 这是蔡总的金句哈，
0: 对，
1: 您真的觉得人生苦吗？
0: 实际上人生它是多变样化的，只是说对于我来讲也算苦或者甘，咖啡未必是苦的。
1: 对。
0: 对，所以人生的话，你要尝试过、经历百态之后，你才觉得，哎，实际上这是很丰富。那不懂的话，我觉得说，哎，这真的很苦，一路上苦过来，是因为你没有经历到这些东西。
1: 现在。蔡总的梦想是要在宿迁，在江苏的这块土地上，去培养出更多能够品味出自己人生里的那份苦和甘，找到自己人生里面找对味的那个咖啡的
0: 但是
1: 人。
0: 我实际上对于这个不叫苦，对，实际上苦我已经过了。我是想要重新在江苏这边看找个机会再萌芽一次，在重庆那边我已经很稳定了，那在重庆继续往外发展，在江苏这边再萌芽一次，然后以江苏的宿迁这边可能以宿迁吧，然后发展可能未来会到南京啊，或者是到徐州啊，甚至苏州都有可能。
1: 辐射开，
0: 辐射开，对，只是说刚好看到宿迁这地方环境还不错，哎，然后饮食啊，或者是这种前景啊都还可以，所以我觉得宿迁可以先试试看。
1: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您的人生，您想要用一种咖啡来形容，会是哪一种？为什么？
0: 如果说，假如我会去用一种咖啡来去说的话，我会以芬尼斯来去说，让你感觉，但是又不是，这个风味又让你觉得说，哎，是那种，又不是那种，是这种，又不是这种，千奇百怪，层次分明。然后呢，整个感觉调性呢，会非常美妙。这就是我的人生。
1: 充满未知，充满期待。
0: 对。那像未来一样，充满的期待。那我去感受整个过程，是很美妙、很甜美的，就这种感觉。
2: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

0: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和蔡尚存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对他的直观印象便是简单。他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他的世界里三句话不离咖啡和他的爱人。咖啡是他的爱好和事业，爱人是他的动力和方向。他说咖啡不苦，苦的是人生。但是从欧洲到重庆，从重庆到宿迁，他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当坚定，充满了奋斗过后的回甘。我开始很期待他来南京，我们一起相约去品尝烤鸭咖啡了。正如他所说，充满未知的美。

0: 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溪，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

0: 是风景，
1: 你我都是风景。
0: 在南京，
1: 在南京，
0: 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

0: 便是分开。
1: 他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告白倒计时，三折抢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记住一个宝藏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马上将迎来520，表达我爱你的重要时刻即将到来。你们给另一半的礼物准备好了吗？用一句话形容 HR 赫莲娜，没听过她的人一定不懂她，懂她的人就离不开她。520浪漫告白就在眼前了，今天为各位推荐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粹液，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露和50毫升的绿宝瓶乳霜，添加灵魂成分海葵香，这可是一种相当珍贵的海洋植物提取物。礼盒里的绿宝瓶精粹液就像皮肤的高能大补液，每次用完皮肤就像吨吨吨的喝饱了水，而绿宝瓶的精华露更是无数熬夜党的白月光，无论是做急救精华还是日常使用，都能给到你惊艳的效果。还有绿宝瓶乳霜可以帮你稳稳地恢复皮肤好状态，无论你是哪种肤质，这款绿宝瓶三件套都能给你翻3倍的修护体验。一线护肤品牌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贵，这三件套加起来起码4000加，根本舍不得下手。那现在去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只要999。如果您一直想入手但由于没有好价格而观望许久，那么今天机会来了，数量有限，预购从速，更多的尖端好货和大牌美妆尽在赢江南精选。

0: 选，还想买什么香水、口红、洗面奶、水乳、精华，都可以来到银江南精选肆意选购，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